0: 了爸爸妈妈，哎呦了呢。俺家都当娘们了，我带你小王八，来给他流浪王八。啊，给你讲给真干的啦，给小王八吃干，给小王八吃干。哎，老婆打算给点，老婆打算给点，没给点。哎，哥，爸爸妈妈，老婆妈有啊。
1: 多巴巴卡卡巴罗他林啊他的姐姐啊不在我的林啊比林不能得到啊他的姐姐啊就啊就啊就啊就啊
0: 安多拉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安巴扎嘎我安卡拉基拉基应该不了巴拿尼啊

0: 你还叫他们领工对呀？
1: 对
0: 的。你还没结婚？你还没结婚了？你还没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工，我比啥了？
1: 不，这个太太是我家妹妹。